我一个说唱好米黄雨龙，他前几天看完黄子韬淘汰我的那个 cut，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一开始打算狠狠地嘲笑你一番 bro， 结果看了一半我替你尴尬，我觉得我做兄弟的真是没有做到位，我当时真的应该拦着你不让你去的。我当时一听，我说我的 bro 真的好让我感动，结果他就把自己微信头像换成了黄子韬，现在每天早上问我想不想要链子。我被淘汰以后就回归家庭了嘛，所以就带小孩上早教班。现在他们早教班流行蒙特梭利教育法，蒙特梭利是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然后我当时那天突然好奇，我就想搜一下这个教育学家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请问，我就搜了一下，我发现他孩子没有上大学，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心疼钱了。我说这蒙特梭利教育法还不如李鸿辉教育法，李鸿辉是我的妈妈。他还是培养了一个三本大学生出来。我就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他那个理念听上去就没气势，说什么让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长，孩子自己就会成才，我感觉他有点不想管他就是。李鸿辉教育法就有气势的多，我娘每次教育我之前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生得你出，我就掐得你死，晓得不？我小时候家里面最怕的人就是我妈妈，因为她会来真的。有一次我妈带着我练字，在一起的在字，她让我写十遍，当时一边在那写一边在那磨磨唧唧，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这个在字像一个坦克车。我妈妈一开始也耐着性子，她说哦哟，我们家宝宝真的好有想象力，妈妈觉得也像一个坦克车。磨蹭了半个小时吧，我那十个在字还没写完，我妈就开始忍不了了，她对着我坦克坦克坦克，对我人都打懵了，他对我发起了闪电战。我感觉当年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妈妈，她教会了我尊重女性。我一个男的，我平时也会逛虎扑嘛，它上面会给人评分，张伟丽评分一直都是9.8 9.9，杨丽就只有2点几。看着我娘从小就知道这个男的你骂他没有用，你要打他才会服气。我现在就对我妈的教育非常的服气，我觉得她教得好，我觉得我妈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我是什么才，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才，这个有些道理我只能在眼泪中明白，你晓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乡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我就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你是猪。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喂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鱼竿瞟他的时候，他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他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乡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跑到了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把那门一关着，然后我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打到那点牌，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两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

0: 外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两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竹篮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嘞？我说我不晓得，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就是为了一口饭被关在那里。今年来录节目呀，我看到很多选手呀都喜欢升华，我也想试一下来升华。这怎么说，我希望啊大家啊，没事的话呢，就不要拿东西捅别人鼻孔。谢谢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二哥，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鼓掌的观众，我祝你们幸福。
2: 这就是二人转的开始了。
1: 对，没鼓掌呢，我也保你们平安。我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讲了消防员战友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爱情。我老婆跟我一样啊，东北人，我俩很合适啊。我身高1.8米，她也1.8米。哦。当时我俩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啊，那天我去晚了，他们都做好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你好，他们都叫我二哥，以后你可以叫我二哥。他说他叫盛雪，我说那我以后叫你小雪。撑一杆站起来，你以后叫我大圣。大圣是女子短跑运动员。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搏击和武术。我是一名消防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大圣放在眼里，直到有年冬天在我老家干了次雪仗，我彻底被征服了。他打雪仗老厉害了，他竟然不用雪。完了，我跑也跑不过他，然后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放倒，骑在我的身上锁住的喉，完了还问我你服不服，我回答不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大圣这个女人我跟定她。因为我们消防员平时很少回家啊，家里大事小情都得交给另一半，所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想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大圣的动手能力很少让我失望，经常让我绝望。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我买了一个相框，想把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大圣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扫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圣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和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圣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圣打电话，我说大圣啊，大白刮得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圣小我7岁啊，一般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我照顾他啊，这是应该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回报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次发生了意外，我右膝前交叉韧带断了啊，我做完手术推到病床，当时麻药劲儿没过，大圣对我很好，帮我洗脚还帮我剪脚指甲，我俩当时有说有笑。我躺着看着医院那个天棚，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没有动静。我猛地起身一看， 满地沾满血的棉花球，我看着流着血的大拇脚趾头，我仿佛又回到了手术现场。哎，我看着就疼。大圣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捡了。后来回家养病，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炸油炸糕，早晨4:30起来和面，我说大圣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呐、啊，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圣趴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就油锅那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它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4个大包，还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没被烫过。大圣拿着棉花球，二哥，对不起，对不起。那我看他那可怜样，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怪二哥自己没有穿工作服。后来他又建议给我理发，我想这个建议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工具买得很齐全，圆规卷尺他都买，但他捎带买了瓶碘伏，这就很人性化。我喜欢大圣哪一点？做事情雷厉风行。我刚坐凳子上，头还没有摆正呢，唰一锤子从后面就干过来。我看着镜子，我说大圣啊，我感觉有点短。他说二哥，你就感觉短吗？你不感觉疼吗？说完拿着棉花球就过来了，二哥。我说大圣，你收了你的神通吗？从现在开始能不能不说对不起？他说好，二哥，我现在不说，那我推完一起说。后来我战友来我家看我啊，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说对呀、啊、他说你这条腿怎么还有4个大包呢？哎呦，你大拇脚趾头咋地了？我一低头，我说哎呦，我不想说。哎呦，你头咋地了？说你在家执行任务了。不行，跟我回队吧，队里安全呐。后来送走我战友，我记得有一天我过生日啊，大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台轮椅，要推我下楼遛弯。那天晚上我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他就推我下去，一边推我自己还发感慨说，二哥，以后咱俩在一起的路上有什么磕磕绊绊我都陪你走过。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找条好路？后来来到一个陡坡，他突然停住了，我以为他要换条路，后来他让我握住。这个时候拿棉花球那个景象在我脑海里就历历在目了。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
1: 大大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成语吗？
2: 节目假日喜乐会，
4: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5: 各位好，我是小齐。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四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但哈哈曹说啊，在大王和太子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气说上没见你这么有旁枝来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啊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呢。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那我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呢，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我当时就很疑惑，我问那个店员，我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然后他告诉我答案，我都没听懂。他说为了让你洗澡的时候仍然能看到你的财物。我住的是廉价酒店啊，觉得我这种穷人只要财物不要尊严。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看到了保护不了是最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洗澡的时候我保护不了任何东西，我只能保护我的隐私。他把我隐私拿走了，你说怎么保护？正洗着呢，等一个小偷把我包拿走了。问题来了，追不追？我就这种穷人的经典困境，就是钱跟脸你只能要一个。我追的话，不能我就擦干了，然后穿好衣服，然后爽肤水。小偷出国了。

我也不可能直接追，对吧？正常人肯定说围个浴巾，然后赶紧跑出去追了。朋友们，你们见到一个画面，你觉得应该抓他还是抓我？你不会觉得前面有个偷包贼的？你会，我都不希望有人救我，怎么救我？我正搏斗呢，说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怎么？哦，我觉得小偷都会生气说，我只是劫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典困境，就很多情况下，而且就你放弃了脸，可能钱就来了。因为我住那个酒店，第二天我就要去寺庙参观一下，我们同行大哥非要领我去，发现寺庙我俩也逛不明白。我第一次逛，我以为会很古朴，但没想到现在寺庙已经企业化、商业化了，显得我特别土。就原本上山有柏油马路，但不让进车，然后我特别难，因为我要扛着1米8的高箱。我同行大哥非要买，说什么哎，咱上香必须最高最粗的那个，佛祖办事就先办咱的。他想跑这跟佛祖人情世故来了，佛祖收香的时候还在那，哎呀，下不为例，给多少呢？给多少？我就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上山真的要50分钟，我没办法，我问那个管理员，我说不让进车。而且我正爬特别累的时候，我看一个车队上去了，你知道，我说不让进车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上面人家内部停车场，高僧的车上下班可以正常。我说不，众生平等。而且这个规矩是后来有的，我觉得最开始没有这个规矩，肯定是哪个高僧你要上班的时候堵车了，路怒了才有这个规矩。这我真想象不到高僧怎么路怒，我觉得肯定是那种什么。我阿弥陀佛的，会开车吗？这大师猪啊！超度你，扛着上山50分钟，我到山顶上发现，给我累坏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古色古香，朱红色的大门旁边六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我感觉像个舔狗，你知道吗？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1/1000。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倒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且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两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儿的人，但是你。背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去就不知道哪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式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叫齐。

0: 大家好，诸位。
1: 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就难免要聚一聚，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二两酒下肚，他们真安慰你啊，说瑞哥，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你愁啥？

0: 哎呀，我就觉得你好笑，你比赵本山好笑。你早晚也能上春晚。我说我上过了。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上飞机再睡呗。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美培吗？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通道比我命还长啊。我问为啥，我每次都到机场了想去那个 H 口还要坐一段地铁啊。我心想我不是坐地铁来的吗？你们修地铁的时候就差这一段，你要修到沈阳我就不坐你飞机了吗？你说到登机口睡吧，碰到延误更是一点也不敢睡啊，他们就一点点给你延。我最严重的一次延误了8小时，当时是从北京飞河北啊。我坐机场里都气炸了，我说早知道我少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8小时，登快点哥们儿回来了，这么近那么美，登车去河北。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哎，按照你这个逻辑讲哦，以后我上班迟到了，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他得先去买保险吗？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阴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吗？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哦。我精打细算过，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这就不是一个保险，这不就是理财吗？咱买啥玩意儿，它能20块钱40%的概率变成200啊？就光这赔率，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
1: 这是真生气了。
0: 两边梅雨季一来就数钱吧。机场里没有对延误的失落啊，大家对着窗外就唱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你上了飞机更没法休息了，飞机上就没准备让你睡觉啊，就他们会给你准备一个小桌板，然后再派一堆空乘盯着你不让你用。给你放一个遮光板哈，你一睡着就打开它。我有次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空乘遮光板给我打开啊，蹲下来问我，先生需不需要眼罩？我看着窗外那个光啊，气得说不出话，就感觉心里这个草字头突然开始光合作用了。哎呦，不懂为啥一定不让我用这个遮光板啊，我就去网上查他们的官方声明嘛，我觉得理由不是很能说服我呀，说是为啥没有下来。我一看快到咱家小区了，我就逃生吧，小降落伞就在背上。我说机长师傅，哎， 你看下面那个红绿。

0: 灯没有？麻烦在那儿给我停一脚呗。
1: 但我觉得这件事更荒诞的一点啊，是那帮坐头等舱的人，他们的座椅被安排到了飞机翅膀前面。哎，这帮最应该惜命的人啊，打开遮光板也看不到引擎异常啊。不是你们命更贵，不应该自己多盯着点吗？啊，全指着我呢。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哈，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需不需要眼罩，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你不打开你叉叉。下面说，谢谢你们。
2: 好，我是徐浩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马上就要到暑期了。
2: 是是是，
3: 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啊，想去旅自由。
3: 哎呀，马上就要登机了，开心啊！
2: 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哦，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稍微等一下啊。欢迎登机，好，欢迎登机，好，可以起飞了。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我没上去呢。哎，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我也想成为贵宾。
2: 哦，想成为贵宾？
3: 对对对，不是贵宾犬，晓得吧？这。神经病啊你是，我想成为 VIP。
2: 哦 VIP，
3: 一个人包了机了。
2: 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
3: 对对对，就一个人，
2: 一个人体验飞机。
3: 我一个人。
2: OK， 欢迎 谭先生登机。
3: 哦，
2: 你好你好，这边是您的座位。
3: 好的，
2: 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3: 好嘞，
2: 包也放上去。
3: 好，
2: 把礼也放上去。
3: 哦，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啊。我在这里蛮好，我不上去谈板板好不好？
2: 好好好，谭先生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
3: 好的，
2: 请您稍作等待。
3: 没问题。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哎，如遇什么紧急情况，您的左手是 Cherry Pili。
3: Cherry Pili 是
2: 本周的接榜歌手。
3: 你有毛病吧。接榜歌手。嗯，接榜歌手来我这飞机干什么？
2: 不是，他是接榜歌手。啊，他是那个歌手。
3: 啊，歌手谁不是明星呢？啊，
2: 我知道他是
3: 该去晓得吧。
2: 没有，他是有
3: 该去我包机了。
2: 啊 ，sorry， 他东台来可以
3: 有。给他 out。
2: 安全带要系好哦。哦，马上就要起飞了。
3: 好了，
2: 稍作等待。
3: 哎哎，你坐我旁边吗？
2: 啊，对，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
3: 哦，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还蛮好笑的嘞，你这。
2: 哎，稍作等待，马上起飞了。
3: 哦，好好好，
2: 可以起飞了。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
2: 驾驶舱啊？
3: 你在驾驶舱了，大哥呀！太吓人了吧这？啊，你不是乘务长吗？
2: 啊，我也是本次的机长，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你不要害怕。哦，好吧，稍作等待。嗯，呼叫塔台，呼叫塔台，这里是 CS38664 航班，有信号吗？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嗯，没信号。
3: 没信号在跟谁讲了，大哥？怎么没信号的大哥？
2: 啊，现在有信号了。
3: 你别现在有信号，一直有信号。
2: 有信号，有信号。哎，好好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可以起飞了。对对对，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
3: 在国道上面啊，不上高速啊，在跑道上面啊。
2: 现在位于跑道上面，可以起飞了。嗯，哎，等一下塔台，我问一下，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个反光的马甲，拿着个红蓝的棒子，他是要查我酒驾不？
3: 查你什么酒驾了，大哥呀？他是个地勤，喊你飞了，随时飞了，
2: 啊，起飞了，
3: 飞了。
2: 好的，好的，好的，五四
3: 发射火箭啊，在这里。
2: 二一，哆来咪。
3: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2: 开飞机，
3: 开飞机，开呀，开场干什么？在这里唱什么？
2: 我不唱的话飞不起来嘞。啊，这是个升空飞机。
3: 什么意思？
2: 就是
5: 发射，那就是青藏。
2: 哎，高
5: 高
2: 高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稳一点，有点抖，有点抖。要稳一点，
5: 越
2: 高，
3: 可以可以可以，飞起来没？
2: 飞起来，飞起来，
3: 飞起来了，
2: 飞起来了，
3: 飞起来了啊！
2: 可以，
3: 你这飞机没我都飞不起来，吓死个人了，知道吧？
2: 是，你刚才真的相信了？
3: 你什么意思了？你是？你要干嘛？你

0: 他
1: 你到底是怎么飞的？你说
0: 啊，可以通过升降来飞。你要实在穿不上去，我拉个摇杆。
1: 你直接拉摇杆会死啊，在这里。
0: 我不是想让你放、
1: 手放在上面，手放在上面，
0: 自动驾驶了。
1: 哦，
0: 我只要负责起飞跟降落就可以
1: 了。现在自动驾驶了是吧？
0: 放轻松一点，
2: 吓死了，对不
0: 对？风景这么好，放松一点吗？
2: 哎，我问你一下，
0: 哎，
2: 我包机了。
0: 包机？
2: 就飞机上面就我们两个人。
0: 两个人？
2: 哎，那我可以。
0: 我晓得，晓得，晓得。
2: 哎，
0: 你先给我演慢才吧。
1: 扎眼了，扎眼了，大哥。
2: 我想来一根那个。
0: 抽烟了，
2: 哎，
0: 想在飞机上面抽烟，
2: 那把专辑肯定不一样，不是？
0: 那抽的是你负责不？
2: 你说不能抽嘛，你是不抽不？
0: 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
2: 我以为专辑
0: 想抽别火，下去再抽。
2: 好好，
0: 飞机上能抽烟？等一下到点了，给你发飞机餐了。
2: 我不饿了，
0: 我饿了。
1: 你发。
0: 来，腿收一收。
2: 两个人吹什么餐吹过来了？
0: 你看你吃什么？
2: 有什么呢？
0: 有一个中式的，还有一个西式的。
2: 中式的是
0: 牛肉饭，
2: 西式呢
0: ？Beef rice。
1: 没得选了，大哥呀。随便喽，
0: 随便是吧？
1: 随便喽。
0: 好的，
1: 起明火啊，在这里啊！你疯了是吧？现烤啊！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根烟算了，晓得吧？
0: 我
1: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0: 不饿是吧？
1: 我不敢，晓得吧？
0: 哦，
1: 我以为你推个摊车，推个灶台过来了，在这里、啊。
0: 哦，哎，我想起个事情，
2: 什么事？
0: 你上飞机之前，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
2: 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
0: 那总比不做好嘛。
1: 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了，大哥呀。
0: 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
1: 我那个
0: 要例行检查。
2: 啊，查。
0: 你行李箱在哪里？这是你的行李箱是吗？密码锁。
1: 对，
0: 我猜一下。
1: 对，我告诉你猜一下好不好啊？
0: 哦，
1: 三个三。
0: 哦，一二三，一二三。哦，东西买、
2: 我问一下，就万一查出那种不能带的怎么办呢？
0: 丢掉。
2: 丢掉啊！
0: 那不然留在飞机上出事你负责不？短袖，拖鞋，袜子。哎，你平时不穿裤子？
1: 你不穿裤子，晓得吧？哎，没事不穿。
2: 你不能没找到裤子就说我没穿裤子，晓得吧？有裤子了，在这里。
0: 哦，裤子，裤子，我就说，火柴。
2: 这个可能忘记了，放在口袋里面。哎呀，那丢了，
0: 那帮你把衣服丢掉啊！
1: 哎，丢错了，晓得吧？丢火柴的，谁丢衣服的那个？丢反了，知道吧？
0: 丢火柴，
1: 点燃了，丢啊！这怎么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大哥！
0: 烧起来，
1: 谁烧起来了？你这是？你快点！
2: 灭一下
0: 啊！
1: 哎呀，更烧了，晓得吗？在这里，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快灭它，晓得吧？
2: 啊，不用搞了，不用烧干净了。
0: 没事，几件短袖嘛。
2: 啊，几件短袖没事。
0: 没事，大子，你又用不到你的。
1: 谁用不到了啊？
0: 嗯，
1: 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
0: 嗯，你去哪里啊？
2: 三亚。
0: 你不是去冰岛吗？
1: 谁去冰岛了，大哥？我去三亚。
0: 我导航导的。
1: 我去三亚。
0: 哎，没事。
1: 啊，
0: 反正都是出来玩嘛。没事，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对啊，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
1: 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我去三亚，你把我拖到冰岛，我带的全是点短袖，还全给我烧了。
0: 这里还有两个火柴呢。
1: 火柴有什么用了，大哥？啊，冰岛的。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
0: 那你非要去三亚？
1: 不是我非要去，我本来就要去的，是吧？
0: 好，真的是
1: 干什么了？
0: 给你加个途径点不？
1: 开滴滴专车在这里啊！还加途径点，你想想办法。
0: 还有个办法，
1: 什么？
0: 那就是我手动驾驶给你开过去，
1: 你能开不？
0: 脱离自动驾驶，当然我是机长了，坐好点，别挡着我看后视镜。
1: 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呢？
0: 我跟你说清楚，哎，
2: 怎么了？
0: 怎
2: 么？
0: 有点哈，啊，借我一下。好，可以了。
2: 你近视
0: 啊？
1: 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
0: 我戴眼镜不好看、
1: 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吗？这是不安全了的。
0: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但我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1: 别讲了，
0: 我们
1: 飞过来了，晓得吧？隔得好近了哈，比翼双飞了，在这里，快，这怎么办啊？
0: 我这怎么办？
1: 我怎么
0: 了？好，
1: 你别慌了，
0: 没事，你别急，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
2: 啊，
0: 不要左摇右晃，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
1: 他的全责，飞机了哥哥啊，碰一下就没了，你把我命当命搞了好不好啊？
0: 晓得，
1: 快点冰箱往左边，
0: 冰、啊，
1: 这么难了吗？慢慢，你慢。

0: 必须，他这个叫算了，你要在这里来讲，快拉快拉快！
1: 哦，好好好，喂，什么？先去湖南？
0: 凭什么呢？
1: 我去、啊，
0: 我不去。
1: 好了，
0: 谁去湖南了？我
1: 已经落地了。
0: 就落地了？
1: 可以可以，我想到了，
0: 我不落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0: 那怎么了？为什么去湖南？是不是？
1: 那怪谁呢？那怪谁呢？
0: 怪我们？
1: 还不是怪你？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 Terry Pitty 赶下去？
0: 怎么了？
1: 好了，他才跟我说，
0: 说什么？
1: 我是本队的接棒歌手。
0: 神经病！怎
1: 么样？
2: 还是人家慢点，人多力量大。

0: 鸟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岁月模型，
1: 岁月模型，
0: 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1: 不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我们今天首先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1991年发行，收录在专辑《情不尽钟》，可以说是张学友翻唱的经典曲目。旋律温柔浪漫，情感层层递进，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珍惜。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他唱出最踏实的爱意。爱不是一时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

一路同行，来自于国风，以温暖大气的旋律传递陪伴与力量。歌曲立意开阔，既有对同行人之间的感恩，也有对前路并肩前行的期许，是和朋友、伙伴和家人之间的相互鼓励的歌曲。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满是真诚和坚定。在人生的旅途上，有人相伴，彼此支撑，再远的路也不觉得漫长。这首歌就像一句温暖的约定，致敬每一段携手走过的时光，传递温暖和勇气。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5: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6: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5: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9: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充电器七天无理由退货后变成沙土，
1: 因为它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是网购恶意退货乱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
2: 网络购物恶意退货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啊，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3: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2: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前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3: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2: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 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一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3: 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2: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在网络购物当中呢，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 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权益。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
1: 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2: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元，被予以追缴。 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1元。前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五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0: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2: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胚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8个当中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8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
3: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2: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
4: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2: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5: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2: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4: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2: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啊，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的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义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有商家透露，无3C 认证充电宝销量不错。
6: 买的多不多？
7: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2: 权威机构检测，无3C 认证充电宝安全没有保障。
8: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2: 失效的3C 认证为何仍是护身符？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

0: 根据相关规定，未取得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用上飞机吗？
2: 不用。
1: 35，
3: 这么便宜啊？
1: 是不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4: 买的多不多？
5: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6: 以前都是100多。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5: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7: 冤枉，不仅有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8: 连个标识都没有。
9: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8: 对呀、
9: 啊，
8: 型号、电压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9: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8: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 取得三 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三 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三 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三 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2: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三 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三 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三 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2: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三 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三 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三 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三 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四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三 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三 C 实施规则开展三 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三 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2: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三 C 末尾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0: 强制性产品认证是守护大众安全、守住产品质量的底线，不应该沦为部分不良商贩用来装点门面、欺骗消费者的幌子。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应该形成合力，才能让三 C 认证违规的产品无处遁形，真正筑牢充电宝安全的防线。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中普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燃了河，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江城的线。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是您开播以来最忠实的听众，一直听您节目，对您非常对您非常信任。
0: 嗯
1: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0: 好，说说吧，咋的了？
1: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也工作五年了，
0: 嗯，
1: 就是大致两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0: 嗯，
1: 比他小两三岁，
0: 嗯，
1: 他两三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没太详细问，
0: 嗯，
1: 就是那个也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0: 嗯、
1: 然后在周边呢有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0: 嗯，
1: 挣个两三千块钱，
0: 嗯，
1: 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0: 嗯
1: 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嘛，
0: 嗯，
1: 然后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这个、不能相差太大，
0: 嗯，
1: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了，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0: 这个
1: 态度怎么？
0: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乐念书是不乐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它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你完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 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嘛，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
1: 对，
0: 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嗯，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这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有没有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能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呀，在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有这么事儿，老师，你帮忙给点建议。
0: 嗯。
2: 就是我马上要退休
0: 啊，
2: 但是我2004年下岗以后就是灵活就业，那个医保就断了。
0: 嗯。
2: 医保就断了，完了我爱人就想在我退休的时候把这个子宫医保给我补上。
0: 嗯。
2: 补上我就不想补，完了我俩就因为这事儿就意见不统一。
0: 嗯。
2: 心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能补起，补不起没招了。
2: 就是、
0: 补不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补不起没招了。能补上尽量补上，啊，你别给儿女添罗了。你现在你觉得你身体王王硬实，你能保证到最后的时候你没的时候嘎一下就没了吗？对吧？你一旦躺，你咱这么讲，你一旦躺那块儿，你一旦躺那块儿起不来，好几个月在医院又花钱又是啥的，毕竟说咱们这么讲少花点钱吗？医保毕竟还报70%啊80%，对不对？
2: 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们不说别的，你咱自己这头你自己我就硬挺了行，但儿女不可能。但是你要没有的话，不儿女添罗了吗？那儿女得多大负担呢？你本身来说，咱们这么讲，你做20万的一个，就是咱话，你医保你花20万，国家给你报一部分，医保报一部分，你顶多花几万块钱就完事儿了。你要一有病20万，一有病20万，那你啥儿子能整起啊？
2: 嗯，
0: 对不对？因为啥？因为你梆梆硬实，你梆梆硬实，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但是谁都有老那天，谁都有不硬实那天，知道吗？
2: 我寻思有个那个居民医保，医保账户
0: 那多少钱那玩意儿？
2: 哦
0: 啊，就是你家老太太考虑的还是挺那啥的啊，嗯，
2: 我家老太太是。总说我懂个六饼。
0: 嗯，对呀、啊，就是他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单虑论自己的事儿，如果说咱交不起，说这钱压根真就交不起，那就不交。那这么讲，就到时候再说，过哪河脱哪鞋。能交起的话，先交上，因为你一瞅你这样的，说话底气贼足的，那不是说的说没就没的人呐。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到老，你到有老那天，到不到有不硬实那天，你硬实的时候咱想不到，到有不硬实那天，一天天捂着肚子，就是或者是挎着筐一天天走那时候，那你不给儿女添罗了吗？对吧？
2: 啊，
0: 对不对？
2: 行
0: 啊，
2: 好
0: 了啊，哎，
2: 谢谢老师了。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咱们讲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你有这个能力，有的时候咱们别考虑是自己的事儿。到时候一旦你说咱们讲你吧唧躺那块儿你起不来了，哪个儿女能说不管那老头不交医保爱咋地吧，等死得了？有几个能那样的？能不管吗？你一管，你差80%，对吧？你花10万块钱那玩意儿，你可能就是如果说你有的话，可能花2万多3万多；你要没有的话，你就得花10万块钱。你有2场病全进去了，你医保才能花多少钱呢？

0: 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1: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现在我，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1: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1: 不用想别的
0: 不
1: 哈。
0: 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1: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
1: 市
0: 廊坊
1: 区。
0: 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啊。
1: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睡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
1: 犹豫。
0: 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挺。
1: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
0: 对
1: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1: 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也
1: 人
0: 不
1: 也不
0: 要了，
1: 要，
0: 不要了，对
1: 对，是的，
0: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清华去不了了
1: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0: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
1: 行。
0: 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录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1: 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的话呢，
1: 那我，
0: 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哪管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1: 是，
0: 就是
1: 那个
0: 如
1: 就
0: 果是
1: 是，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1: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着，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他
0: 你
1: 说我
0: 说
1: 一
0: 我多
1: 累
0: 锻
1: 了
0: 炼
1: 还
0: 身
1: 睡
0: 体，
1: 觉。
0: 跑跑步。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1: 是，我告诉您，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咱们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在一起好一些。您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那我知道了，小胜老
0: 对，
1: 师，
0: 你就说这个是
1: 谢
0: 只
1: 谢
0: 是
1: 你
0: 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你
1: 行，
0: 透
1: 我也
0: 你
1: 当一个
0: 你
1: 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1: 明
0: 考
1: 白
0: 虑
1: 明
0: 孩子，
1: 白。
0: 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对不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那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是不是啊？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
1: 我
0: 是我
1: 知道
0: 跟你
1: 了。
0: 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只
1: 好
0: 是
1: 的。
0: 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1: 行，我心里有底儿了，谢谢钟山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再见，钟山老
0: 好
1: 师。
0: 嘞，再见啊。好
1: 好，
0: 嘞，
1: 再
0: 拜
1: 见。
0: 拜。

0: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这样的，那我就说事了。
0: 嗯。
1: 啊，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啊，我今年26岁。
0: 嗯。
1: 啊，这些年头我从东北，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
0: 嗯，
1: 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
0: 嗯，
1: 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
0: 嗯，
1: 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
0: 嗯，
1: 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系已经超，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
0: 嗯，
1: 他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而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
0: 嗯，
1: 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庭。
0: 嗯。
1: 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着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说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啊，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4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4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0: 没有必要，
1: 就是，
0: 不要回去。
1: 对，那我
0: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1: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0: 不用不用，听见没有？
1: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0: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0: 一个啊，完了，然后我当然是没同，老师我没同意，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但我就是说的，我这去再，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再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你在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有，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2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
0: 一
1: 的
0: 下，
1: 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就不想对我也是对
1: 你的
0: 对
1: 这个
0: 我。
1: 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老师，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
1: 就
0: 该在
1: 是
0: 杭州还是不在？
1: 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啊，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
1: 没有
0: 是？
1: 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儿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就回
1: 对，
0: 长
1: 你
0: 春
1: 要
0: 还
1: 是
0: 是在？
1: 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
0: 是我
1: 否则
0: 原
1: 的
0: 则
1: 话，
0: 挺
1: 你那
0: 对
1: 么不值
0: 的。
1: 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就
1: 我
0: 是
1: 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工作的能力，啊，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听见了吗？
0: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1: 不
0: 总
1: 是
0: 是
1: 他
0: 找。
1: 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0: 那你是说你是说我就是想多了，也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1: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0: 就是说，就是说不，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1: 最起
0: 我
1: 码
0: 如
1: 来
0: 果，
1: 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0: 那如
1: 啊。
0: 果是，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对我？
1: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
0: 回
1: 好？
0: 来，
1: 哎，好了啊，哎。
0: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哎。

在这儿呢，跟这个在外边的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读我得说的，我得是你们的，得叫叔叔都不对劲了，就叫大爷了啊，就大爷跟你们说一下啊，叫爷爷也行啊，就是孩子在外边，你记住，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最重要的是安全，只要保证安全，其他的挣多挣少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你自己啊，这个世界是个整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谁就说的专门针对你啊怎么样？咱一个小孩儿。就是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是在安全以外的事情啊，只要咱保证咱自己安全，然后就是咱不用想太多，随着咱自己性子来就可以啊。这个小孩应该是被吓住了啊，应该是被吓住了。原来可能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在家吓住了，他已经出现心理应激的这种状态了，赶紧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也行，或者说就在长春找工作就得了啊。法律是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春晴。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你叫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嗯，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有吧一儿一女。
0: 啊。
1: 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
0: 啊。
1: 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呢，这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吧，在女儿的离，在这女儿的跟前吧，这小区买一户房子，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好是不买？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0: 嗯，
1: 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
0: 啊，
1: 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0: 嗯
1: 嗯，要钱也不行了。
0: 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姑娘不同意。
0: 嗯，
1: 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在外边买呀，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
0: 嗯，
1: 那你半夜三更又有事儿的话，我们就不知道。
0: 嗯，
1: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0: 嗯，
1: 那个我没跟我买我要我上次买房，姑爷也知道。
0: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1: 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的情，你要长期住的话，
0: 嗯，
1: 中国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0: 嗯，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1: 是我呀。
0: 我说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1: 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40几呀，她是80年生的。
0: 80年呢，46。
1: 嗯，她80年生的。对。
0: 嗯。
1: 他也不小了，他孩子现在。
0: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1: 啊，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
0: 啊，
1: 儿子是73年生的吧？对，
0: 80年是属猴的，啊，不是属羊的。
1: 他是那个年尾羊。
0: 啊，年尾的。
1: 农历是属羊的。
0: 啊。
1: 嗯。阳历他不就是啥吗？
0: 就是80年的，
1: 嗯，
0: 啊，那知道了啊，
1: 嗯，
0: 年尾的那个啊。
1: 嗯，儿子今年年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0: 嗯
1: 嗯，
0: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几六七岁七八岁啊，嗯？
1: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他就跟差7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
0: 嗯
1: 嗯，这个情况。
0: 对，那这个事儿，嗯，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
1: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0: 嗯，
1: 我就一直的，我一直也就是这个独居，没找，
0: 嗯，
1: 把俩孩子都整不出来了，都成家了，
0: 啊，
1: 这是妈呀，刚才就不说了。
0: 嗯，
1: 都就成家各有一只子。
0: 嗯，
1: 我吧，去年
0: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1: 就今年3月份来的。
0: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一个多月吗？啊，
1: 才多月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0: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1: 3月初来的。
0: 啊，
1: 不是说5月初了吗？
0: 对，也就算俩月。
1: 嗯嗯，来俩月。
0: 啊，
1: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0: 嗯。
1: 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0: 嗯，
1: 小孩挺本分的。
0: 嗯，
1: 什么样恶劣毛病都没有。
0: 嗯，
1: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0: 嗯，
1: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0: 嗯，
1: 他是那个他们。
0: 但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1: 我觉得不方便。
0: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1: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
0: 啊，
1: 嗯，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嗯，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上就是三六六了，或者是晚上了，
0: 嗯，
1: 有早夜班回来啥的， 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我在床上呢，我那就睡不着，在床上待，我不影响他们。主要是我自己独居惯了，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人家姑爷这吧是独生子。人家吧父母都健在。也都。
0: 他父母年轻。
1: 不，他父母也不年轻。也他父母都是有一个，其实有一个他父亲比我小6岁吧，那是多大了？能够演
0: 74-5那样啊？
1: 74-5那样。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我跟那个啥，跟人家姑爷在一起，我害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0: 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1: 想多了，因为我有儿子的，
0: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1: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的，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和我姑爷吧，他们是大学同学，处的。然后结的婚，我在外省，我在能听你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0: 听出来了啊。
1: 你这样，
0: 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1: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0: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1: 我跟姑娘说了，
0: 你说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啊。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

0: 房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1: 对，我跟你说一下。
0: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落价咱不知道，是吧？
1: 我是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为啥想买房子呢？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还没有买，他不是家房子。
0: 这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六十八九、七十来岁，我都让你买，八十多了。
1: 我现在也知道，
0: 八十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人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其实吧，那就是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可能住在一起吧，还发现姑爷有些东西不方便。
0: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那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
1: 我
0: 别想那么多。
1: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他家是吧？
0: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你说姑娘让你来，一定是跟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1: 我要来吧，真没时间跟姑娘说。我要他，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去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儿子有想法。
0: 你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你就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1: 独居28年了。
0: 对呀，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就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你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
1: 我知道
0: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是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1: 行，好，我
0: 好嘞，
1: 你的建议的话，我
0: 那个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1: 他判断的对，我
0: 是不是
1: 什么知，我又不是，我又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0: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1: 我认识的
0: 啊，
1: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0: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我就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1: 文科的
0: 啊，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1: 哎，东晓，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接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0: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1: 不行的话，我就得跟你先租个房子。
0: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我听你的建议啊。
0: 哎，好嘞。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呢，可没有那么多呀。一号线北京的这位女士，0431-85515199，喂，你好。
2: 哎，大哥，
0: 哎，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又没有谁说，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想把你当成我那个娘家人，然后要你给我出出主意，就是故事挺长的，反正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我婆婆是那种特别能整事儿的人，然后我老公又看不透，情商又特别低。然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我老公把我妈微信拉黑了。然后我心里其实就特别不舒服。
0: 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婆婆给看孩子还是你妈妈给看孩子？
2: 我妈给看孩子，就是故事特别特别长。

0: 妈其实也挺伤心的，就又给我们家出力、出钱出力，然后还得不到好，然后他们家就是心术又不正，就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然后让他妈就临时过来看一天，然后看一段时间，然后他妈就公开在接幼儿园的时候就跟那个家长们聊天，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出钱也不出力，反正我大孙子有人给我哄着，以后也跟奶奶亲。然后最后就传到我妈那耳朵里了。我妈说：“你说这一家人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然后还有就是说，然后一到这个逢年过节，你就在我老公面前演戏，哎呀，我想我大孙子了。然后你回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看他们那个虚伪的那个面孔，我就真的是生理性厌恶，我就。就是每次一逢年过节，我就感觉我就跟就是
1: 能不能离
0: 处
1: 婚？
0: 在，我权衡过，就是我离婚肯定没有不离对我有利，
1: 是
0: 因
1: 不能离婚吧，对不对？
0: 为
1: 不能离婚的话，自己怎么舒服，自己知不知道？
0: 我就是想让您教教我，就是心里特
1: 就
0: 别
1: 是
0: 委屈。
1: 我不是你不是委屈的事儿，就是你是属于太弱了，弱势啊。你就说话的话，说话也跟不上趟，完自己在那这个更更唧唧的，没啥用啊，对吧？
0: 但这事儿我又不能跟他挑开了说，
1: 为啥
0: 他
1: 不
0: 又
1: 能
0: 不知
1: 挑
0: 道
1: 开
0: 怎
1: 说？
0: 么。
1: 你凭啥给我妈拉黑了啊？你算个六饼啊？你给我妈拉黑了啊？赶紧给我加回来，删他。
0: 他就说他就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他就不加。
1: 那不叫人拿捏住了吗？那就说你不敢离婚，对吧？你不敢离婚，然后人家那头，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家是你俩家是一个地方的人吗？
0: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1: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吧？甚至不是一个
0: 对，
1: 省的人吗？
0: 不是一个省的人，
1: 你是咱们东北人吗？
0: 对，
1: 啊，你这个事儿就你太熊了，就是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你现在明显有点叫人给拿吧的，都拿吧抑郁个六饼的了，你治治去吧。啊，你也没你没偷人没养汉没撒米没泼面的，你怕啥的呀？他凭啥出那事儿啊？出那事儿你不删他？
0: 但是我就想着，就是如果离婚了，他怎
1: 他
0: 么
1: 能有
0: 说？
1: 啥好处啊？
0: 他就不用管孩子了，
1: 他
0: 然后也不用。
1: 凭啥不用管孩子？抚养费他得给出啊！
0: 他抚养费，你真的是
1: 你
0: 法律
1: 就是
0: 看
1: 你
0: 的
1: 离
0: 话，
1: 不
0: 抚养费
1: 起，
0: 可。
1: 你别在这说这个说那个。离不起的时候，自己想办法把自己日子过好了，让自己舒服点，别憋屈，听没听着？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我跟你说的不是说跟你开玩笑，就这个事儿最重要原因就你不行，不是你妈不行，也不是你那个爱人不是人，就你啥也不是。就该厉害前不厉害，不该厉害前硬更去，你更去啥？对吧？那没有用，你做点有用的事儿，好不好？
0: 我有用的事儿，我不知道是
1: 我刚才说了，
0: 怎么说的，我也只能，
1: 他凭啥拉黑你嘛？
0: 就是因为我妈说她是妈宝，她看
1: 那你
0: 上
1: 就
0: 了。
1: 拉黑了，你是不是个人？那我给你也拉黑了得了呗？我说你是妈宝，咱们都讲说你妈宝，我都是照顾你面子。
0: 对，我其实内心是特别赞同
1: 那
0: 我
1: 你
0: 妈
1: 内
0: 说
1: 心那
0: 话
1: 有
0: 的。
1: 啥用啊？你说了吗？你干了吗？你不自己立不起来吗？那有啥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自己站不住，自己熊，熊完了之后吧，还不认熊。你要熊的话，人家就说啥是啥也就拉倒了，还不的，还一天天心里就寻那些没用的，啊，这个必须从你这块开始。你要自己立不起来，就啥都白扯。你也别让你妈来看，就让他妈看着就得了啊，让你妈赶紧回去，别搁这跟孙总似的，一边租着房子一边给人看孩子，叫人骂着，图啥呀？叫你妈赶紧回去，你妈不是咱东北的吗？回东北。你那头怪热的，
0: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总在我家整事儿，因为我婆
1: 整
0: 婆是
1: 呗，
0: 那种特
1: 整
0: 别能整
1: 你
0: 事儿
1: 为
0: 的人，
1: 啥怕整事儿啊？
0: 因为他一整事儿，我老公就冷暴力，然
1: 冷
0: 后
1: 暴
0: 就
1: 力就
0: 养
1: 冷
0: 活
1: 暴
0: 我。
1: 力呗，他干活就行。
0: 他不干活，他半夜天天7、8点、8、9点能回来，然后他妈干活，
1: 我说就叫他
0: 然
1: 妈
0: 后。
1: 干活就行了，你啥也别干，你个活人，我天天我可不跟你俩说了，那么你把教都教不会呀、啊，你窝囊你活该，知道吧？赶紧让你妈回来吧，你自己窝囊就得了，别让你妈跟着一起窝囊了，听没听着？不给他们家看，给他们家看那玩意儿呢？长大了不跟你们家姓，滚，让他们滚，有多远滚多远，能不能做到？这咋就没动静了呢？
0: 但我觉得他天天闹冷暴力这种，还不如过得鸡飞狗跳。因为试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嘛，然后他妈就过来看，然后弄得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的。
1: 鸡飞狗跳，鸡飞狗跳的呗，你怕啥的呀？
0: 他就真的是往离婚那步
1: 那
0: 走
1: 就
0: 了，
1: 离呗，能咋的呀？
0: 离了对我也没啥好处，
1: 那
0: 他们
1: 对
0: 俩
1: 他
0: 也
1: 有
0: 没
1: 啥
0: 啥
1: 好处啊？最起码对你妈有好处。啊，行了，那么地了，不跟俩多说了，再见，教不会，确实教不会，那么地有福了啊。啊，小米说的，这位姐姐啊，和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你要坚定的知道啊，咱们的关系，你要摔倒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揍他去啊，支棱起来。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小哥晚上好，你说我都30多了，我妈控制欲太强了，吃什么也管，穿什么也管，洗澡也管，有时候感觉挺窒息的，怎么调整一下？”那就怎么能让他不管？这是你一个成年人应该想的办法呀！你光抱怨是没有用的，这说明你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对付父母啊，就是你能成为成年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说我怎么能实现我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用青春期的那种方式，对吧？那你是怎么讲呢？你是想办法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住啊？还是说那个直接跟他磕两次，把他磕得伤心了不管你啊？还是说他说啥你都哎呀啊答应着，完了到最后你该干啥干啥，啥他也管不了你？都行啊，你光窒息啊，你光窒息，然后别的什么都没干，你等待着骑士来解救你，不可能，你只能做自己的骑士啊。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你妈妈控制欲太强了，而是你在她的控制下这么多年自己没有让自己真正的成长，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作为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境遇负责任，那你明知道她控制欲太强了，明知啥她都管，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脱离这种管，或者说在这种管之下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做主的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能？因为你一旦离开这种管，你都不会活着。你现在管你，他管你，你觉得挺闹心，挺难受的。你有本事你真离开，离开之后你看看你，你真的就是穿什么你也不会，洗澡你也不会，吃啥也吃不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想办法啊，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吧，不要像青春期的孩子那样啊，自己没有能力独立生活，然后又充满了抱怨啊。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中华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他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啊！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他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个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咣咣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穷脚脚，还在那块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他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大道上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是咋回事？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收拾比你狠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听点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5: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6: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7: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石哥。
0: 哎，你
1: 好，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就是有件事儿跟您咨询一下，也是。
0: 啊，说说吧啊。
1: 就是就是我就简单说一下主题，就是我姑姑和我奶奶。
0: 嗯。
1: 就是觉得我应该，我照顾我奶奶是理所应当的。
0: 嗯，为啥呢？
1: 嗯，
0: 你奶奶倒是可以理解，那你姑为啥会有这种想法呢？这不对呀、啊。你父母呢？
1: 我父亲过世了，所以我因为我听你节目很多年，我也在吸收这个、一些方法。我说是不是我格局小了，还是我这个从去年到现在？
0: 你奶奶几个孩子？
1: 压抑。我奶有两个，我爸过世了，以前是我们和我奶一起居住。
0: 嗯。
1: 然后。嗯，就是我成家，我今年45，我奶50，我46，我奶97。
0: 嗯，
1: 然后我爸过世了以后，就是过世之前都是我爸在照顾。
0: 嗯，
1: 基本上完了，我姑和我爸爸两个人。

0: 就我爸照顾多，然后我爸，生病期间，我爸两年，我爸2018年肺癌，然后2020年去世，然后中间我姑也就是出去，然后就是我和我爱人来照顾，但是时间比较短，1个月20天左右，然后我爸过世以后，基本上每年都是有这么一段时间。然后是2024年底吧，他姑娘在外地，然后就怀老二了，他就出去比较频繁。我家那个是晚上去，我是白天去，我家那个就不愿意了，觉得时间太长，因为我俩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也需要照顾，完了就他不去了，然后。就是从2024年12月份也走，1月份也走，3月份也走，3月份没走，4月份也走，完了到了4月份回来的时候，6月份可能7月份就打算走，结果他给他姑娘做点，就是做饭期间就发现他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就是去北京做就乳腺癌，完了就
1: 就是
0: 那期间，
1: 你大姑是乳腺癌，现在手术了，是不
0: 去年手术了，
1: 是啊？然后呢？现在就
0: 然
1: 是
0: 后
1: 他照顾不了你奶奶，需要你照顾吗？还是怎么的？
0: 他手术的也就几天吧，他姑娘就从北京给我打电话，就意思说你要不请保姆，要不然我妈1个月就得去北京复查。
1: 对呀，他说这个没问题啊，这很正常啊。
0: 我奶奶的人就一生要强惯，他不接受这个事情。后来我跟他说，他也同意了，要不就喝药，对。要不就是什么回老家什么的说的，然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姑不到70，还有我妹，别人都不能活了啊！你不回来，我看一眼我就不活了。然后我就跟我姑，她姑娘不知道跟她妈说这个事嘛，我就跟我姑说了，我说，我奶就同意了，我就告诉她同意了。然后她中间做完手术以后，她回来几天。我有点啰嗦，这么吵着搞定个节目，我就觉得你好像太啰嗦太细了。
1: 就是我现在是咋的呢？我没太听明白，你到底就是现在是这样，老太太97了，然后你家和那个你姑家轮流照顾啊。你姑有事，平时你姑没事的时候你姑照顾，但是你姑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事，所以说就得你们两口子，得去照顾去，是吧？然后雇保姆呢，老太太还不让，对吧？那现在是怎么个状况？你今天问我要问啥事？
0: 今天就是我就是问我，就是我姑之前她走，就是什么时候走告我回来不告我，然后去年她就派我妹，从北京回来就把我骂一顿，
1: 为啥骂你一顿呢？
0: 说我占着房子，然后卖房子养老人什么的，怎么回事的？她来我家说这个事儿，完了我爱人就跟她商量说雇保姆，就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了，钱的问题，完了说把老太太钱拿出来。然后他意思向我们卖房子，就
1: 为啥要
0: 是
1: 卖
0: 卖
1: 房
0: 一
1: 子？
0: 套。
1: 房子是我爸的，不是你的。那房子不你爸的房子吗？
0: 你爸给你妈了，就是给你们了，就是应该你妈照顾，你妈照顾不了，就是应该你照顾，你爱人照顾也是替你，就
1: 那
0: 他
1: 他
0: 的
1: 是
0: 事
1: 替
0: 儿。
1: 啥的？那我爸照顾不了，那就是你照顾了。这个东西讲不出理去啊，
0: 就这么一直
1: 对
0: 说，
1: 吧？
0: 然后
1: 那不得我上辈没死绝，你死了我肯定照顾，你不没死呢吗？那这么就干起来了，彻底打起来了就。但是这
0: 我
1: 个
0: 没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0: 对，我
1: 对
0: 没这
1: 吧？
0: 么说，因为他有病，他姑娘
1: 对，咱们
0: 就
1: 就是
0: 发
1: 能
0: 病就
1: 照
0: 没
1: 顾
0: 有
1: 就
0: 奶。
1: 照顾就可以了，你就尽自己努力呗。现在该给咱们在这该花点钱，能雇人就雇人，要不能怎么地？因为97了，活不几年了，那对付了拉倒了，对不对？
0: 是。
1: 你跟你姑吧也别上火了，她自己她那个病也不行，她自己都糊了自己都糊了不过来呢。就是你生气归生气，干活归干活，这没招啊。你也别说
0: 对，
1: 过不
0: 然
1: 去
0: 后，
1: 了或者咋地了，反正咱这么讲，给老太太伺候走了，你这姑的话人也不能勒你了，你也别勒人家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对，是这个情况，对，
1: 你说别上火，
0: 啊，
1: 这个事儿别上火。老人就是这样，老人老了也难。现在他都糊了吧嘟的，又要喝药又要上吊的，那这肯定都是糊涂了。对吧？你说他要强也是瞎要强，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强要的是啥，所以说就当小孩糊弄吧，糊弄没了拉倒了，给送走拉倒了，这玩意儿也是个德行，对吧？到时候孩子对孩子有好处，听着没有？

0: 啊，
1: 它是这样，它应该是你姑应该来气在哪儿呢？应该是就是说的，那个房子是你爷爷给你爸的，是不是？
0: 不是，我家那个房子还挺复杂。当时我是我爸有一套房子，我姑父有一套房子，我奶有一套，就是我爷那阵去世，一套房子，三套房子，换成两套我姑的结婚的婚房，然后我们和我爸住一起，我爸
1: 那也就是说那里头有你爷房子一部分，所以你姑现在就说这个事儿，你说你别管他说那事儿了，他也得那个病了，你就是爱咋咋地吧，你跟你爱人说，你说你别跟我俩嚼嚼。就是总共没几年的玩意儿了，你现在你就记住我跟你说的。
0: 他现在不去
1: 啊，你现在你听我跟你说，就是照顾老人的孩子家儿女都好，这个听着没有？啊，就是这个是经过多年验证的，就是这个，比方说一家四个孩子，就一个孩子照顾，你看着那些都是我这不出钱了，到最后肯定是就是照顾孩子家的子女有一个到两个会出血，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这头呢，你自己寻思，我跟你说这个话吧，因为没几年了，一年两年都是一大关啊。
0: 嗯。
1: 老天爷轻易不会让谁活过一百岁的，这你放心吧啊。
0: 嗯，我倒是小生哥的课那个天天听，我是先有勇气打电话。
1: 对，你就是这关键是你也没找着个脾气好的那个爱人，你爱人欠收拾，要不哪天你搂他一顿呢，能搂老实了。
0: 哎呀，我
1: 你还搂不过人家啊！你熊货，你这熊货，你嗯。
0: 是搂
1: 告诉你别给我吱声啊！你嘚啥呀？你装啥呀？我这是伺候奶奶吗？我是给咱家孩子积德行的，你懂个屁！赶紧给我去，不去踢他，不给做饭啊！拿簪子扎他。
0: 我还听见一些声音，就说你应该给我，就是把我奶的工资，或者是给我一部分钱。我倒是从来没想过这个，我姑也从来没给过我。
1: 那么地吧，你就别寻那些事儿了啊！你就想一想，你姑，你看看，咱们这么讲，你姑你爸伺候，你爸没了，你姑伺候，你姑也够呛了。你这老太太，哎呀，就说赶紧伺候走就得了，哎，别寻那么多，再寻那么多，把你爷打进去了，犯不上了啊！一定要保持身心愉悦，你记住，你不是在伺候他，你是在你给你儿子或者你姑娘在积德行呢啊！
0: 是，每天早上我给我奶做饭就。在那个
1: 鑫
0: 哥的那些
1: 录音，行，别上火，就这一两年、两三年了，顶多三年啊。
0: 好，
1: 也都坚持这么多年了，别功亏一篑啊。好了啊。
0: 我一直想打电话，对我还怕你说我。
1: 没事，我不能说你，就是我从来不说干活的。你看我吵吵把火，谁干活我知道谁干活，谁没干活那是没干活的说的比干活的说的都好。但是干不干活谁心里都有数啊。你姑也不是没干活，这不都是特殊情况吗？为啥？你看我没说你姑，没说让跟你姑干仗咋地的，就是他也不是不干活，也伺候，但他现在心有余力不足了。所以说人一有病的时候，想法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啊。
0: 但我也没跟他吵吵，倒是。
1: 对，现在不吵了，吵了那么地吧啊。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
0: 好了啊，谢谢二强哥。
1: 哎，好嘞，再
0: 见
1: 哎。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本科就要毕业了，学校呢有西部计划的项目，我想让他参加，趁年轻多些人生经历，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个人觉得不要参与，不要干涉。哎，他如果说问你了，说的那个妈妈呀或者爸爸呀，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您的观点是参不参加，那您可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比方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参加，但是爸爸妈妈所有的意见对于你来说都只是参考意见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一定要这样，就是他自己的，这是人生之路，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啊，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因为最了解他自己的应该是他自己，而不是你们，哪怕你是父母。那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对象在东部啊？有可能人对象有个对象在连云港啊，然后你给人整到乌鲁木齐，甚至整到奎屯去了啊，整到霍尔果斯去了啊，大最东边到最西边啊，你整的中欧铁路东部段，你那啥呀啊？那就犯不上了呗，所以说不要做这种决定啊，不要做这种决定。另外呢，就是他是一个大四的毕业生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他如果向你求助是可以的啊，就比方说我找不着工作了，爸爸妈妈能帮着安排个工作，好，那咱这么讲，那我安排啥你干啥了，对不对？我安排你蹬板车去，你给我蹬板车去，因为你没别的本事，你自己找不着啊，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办法，人家学校有这个内招啊，就是比方说那个校招啊什么什么的，有这方面的东西，你自己能选择的话，那你一定要让他自己选择啊，一定要自己选择啊。咱们一定记住，无论你表达什么，都告诉他，供你参考啊。作为父母来说，只是提供一些人生经验，供你参考而已啊。到最后决定的一定是你自己，承担的也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这点千万千万记住，这也算人生一个关键时刻吧啊，就是大学比大学的时候报考还要关键啊，还要关键。那么去西部，你对西部也未必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到了兰州啊，或者说到了这个青海，那头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土人情啊？啊，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啊？到底挣钱和咱们这头有没有变？你要记住。咱们祖国的东南西北啊，挣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不是到哪儿都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你也不了解，到时候一旦他去的时候，他又特别不适应，这个时候不就出问题了吗？啊，出问题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您一定要知道，就是只是提个意见而已啊，只是提个意见，这是个大事儿啊，这真的是个大事儿啊。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

着点着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이게스미다첫째당의령도를견제하고강화하는데있어가장중요하고근본적인것은습근평총서기에당조항의핵심전당의핵심지위를확고히수호하는것이며당조항의권위와집중통일령도를확고히수호하는데있습니다이는당의령도의최고원칙입니다상황이아무리복잡하고정세가아무리심각하더라도우리가당의전면적인용도를드팀없이견지하고습근평동지를핵심으로하는당조항의강력한용도를항상견지하고수호한다면전당은확고한방향을갖게되고전국인민은중심을갖게될것이며거센파도에직면하여서도우리는아무리큰풍랑이라도평온한마음으로마주할수있습니다둘째당의령도를견지하고강화하기위해우리는부단히당의자아혁명을추진해야합니다20차당대회보고에서습근평총서기는부단한노력끝에당은혼란과흥망성쇠의역사적주기를에서벗어나는자아혁명이라는이두번째답을찾아냄으로써당이영원히변질하지않고변색하지않으며향이변하지않도록보장했다고표했습니다전당은전면적인엄한당관리는항상진행중이며당의자아혁명도항상진행중이라는사실을반드시명심해야합니다결코긴장을늦추고휴식을취하거나피로또는태만정서를가져서는안되며지속적으로전면적인엄한당관리를추진하고신시대당건설의새로운위대한공정을깊이있게추진하여당의자아혁명으로사회혁명을이끌어야합니다항상시험에임하는자세로과감히자아혁명을추진해온것은백년대당이끊임없이분투하고련마한품격입니다20차당대회폐막후습근평총서기는전체중앙정치국상무위원들을이끌고연안을찾았습니다연안혁명기념지에서습근평총서기는당시모택동동지를비롯한원로혁명가들은연안에머무는동안토굴집에서거친음식을먹고삼배옷을입었으며연안기풍으로서안기풍을물리쳤다고강조했습니다전당동지들은노시대혁명가와공산당원이남긴영광스러운전통과훌륭한기풍을잘계승하고발행하며당의자아혁명을과감하게추진하고전면적인엄한당관리를확고부동하게추진하며당의선진성과순결성을시종일관유지하고당이시종일관중국특색사회주의위협에강력한지도핵심이되도록보장해야합니다전면적인엄한당관리와당의자아혁명을추진하는위대한실천에대해클라우드에있는모든시청자들도저와마찬가지로직접경험하고목격한사람들입니다여러분도분명많은견해와인식을가지고있을것이라고믿으며교류의시간을가져보겠습니다네이분얘기해볼까요
2: 황선생님안녕하십니까저는기층에서온공무원이자당원입니다기층의평범한당원으로서황선생님께묻고싶습니다당의영도를강화하는데있어서우리는어떤일을할수있을까요감사합니다황선생님
1: 질문감사합니다매우훌륭한질문이라고생각합니다작은일에서큰도리를깨우칠수있는매우대표적인질문입니다저는우리가먼저스스로부터시작할수있다고생각합니다우리자신을잘단속하고가족을잘관리하며당의규율과국법으로가족을잘단속해야하며주변사람들을잘이끌어야합니다나부터내신변의사람부터실천해야합니다일반당원이란말이나오니평범하면서도또평범치않은공산당원한분을떠올리게됩니다그녀가바로7.1훈장수상자이자광서백색시락어편백리촌제1서기였던황문수입니다

研习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研习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述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微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烽烟滚滚，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冻硬的土豆，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段之文见到了马氏，段之文就和银花太岁婆夺的媳妇马氏两个人呐，通奸有染。你看这山上那乱不乱？马氏闻听，普莲呐让人拿货了，银牙这么一咬，该，活该。那普莲呐不是东西，他就把金花太岁普莲如何用熏香蒙汗药把他给熏过去，然后把这奸污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一连半个月，夜夜承欢。后来普多回到山上，马氏把这事儿就和普多说了，普多这心生一计。普多开始啊他不相信，最后一想，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普陀打定了主意，到了聚业分赃厅，那见到了金花太岁普莲，就和他告假，说是下山寨前去访友，另外游山玩水，那散散心。可你二哥可没走，等到二今天，你二哥呀穿好了夜行依靠，就趴在内宅后院的这房坡上。普莲二更天来到内宅，又使熏香吹完了以后，听到屋子里没了动静，拨门来到里边，掌上灯光

府里这宽衣解带。就在这时候，你二哥来到前坡，正搂了病向里边禀报。那时候的寨主是老侠客丁银龙，丁银龙啊，把他让到了山寨，就把山寨让给了普莲。尹志文听到这儿，嫂子呀，那如今他们三个人上山东，多少日子才能回来？不过据我想，他们此去报了仇也是麻烦，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把何玉杀了。何玉也认识很多武林的高手，能不能不给何玉报仇？岂能和普陀我二哥善罢甘休？如果这仇报不了，他们也命丧山东，莫若咱们带着姑娘三个人远走高飞，找个环境好的地方，咱们仨人往那一带乐守田园，你看好还是不好？马氏听到这儿，那倒不必。若等我的丈夫回来，我听一听那边的情形，再做记忆。尹志文听到这儿，说现在这姑娘也12岁了，要等这姑娘那长大成人，可就脱不开大家之手。志文呐，我和你有夫妻之情，普陀呀也有耳闻，你可要小心于他。这事要让普陀抓个正着，不光是你，就连我，全得让普陀给杀了。说完话以后，马氏奔东里间，把那婆子还问他的经过。真要是把何玉杀了，给那普莲报了仇，你也想万灵是您亲哥哥？马氏点了点头，一点儿也不错。要说这马万良啊，与乔守将王万昌，那这亲人是兄弟。我弟兄二人与王万昌素有往来，我看就把姑娘送到铁瓦怪，您看如何？马氏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可这事儿可不行。于是婆子，我可将此女交给你了。一旦人家来寻仇，我要是不在了，你就把他带到铁瓦关。旁边的殷之文看着马氏，嫂子，莫若我将那于氏和蒲红花一起送到那里，不就完了吗？原来这殷之文呐，有他的花花堂子，那看上了这个婆子，一看这婆子学娘半老，风韵犹存，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长得有几分姿色。再者说，这婆子也不是好人，那经常在段志文面前搔首弄姿，移情卖俏。因此，殷志文动了邪念。马氏那非常了解殷志文，就知道殷志文要送婆子和蒲红花赶奔铁马怪，他没安的好心。马氏一笑：“志文呐，我这个婆子与我这个姑娘，你就不必惦记了。”殷志文心中暗想：“看起来这马氏这娘们把我这心思给猜中了。”说到这儿，马氏忙叫约氏把姑娘那带到东里间。这马氏与殷志文在这讲话，殷志文就说：“嫂夫人，你能不能把这阵图拿出来，那让我看看？”马氏一听，这有何难，让你看看也丢不了。就要见马氏把箱子打开，取出了一个蓝包裹。包裹打开以后，里边是个红木的匣子，长有5寸，宽有4寸，厚有1寸，那中间有字儿，上写着

摆阵之时，先看阵图，摆阵不破阵，存阵不摆阵，摆阵若破阵，此阵不得善终。此乃是阴阳八卦的阵图。把匣子打开，马氏看了看阴之文，之文你看，这边是破阵，那下边才是摆阵。阴之文忙将阵图打开一看，就见当中啊是个阴阳云，那四面有字儿，写的是千坎艮阵巽离坤兑，里面写着修生伤度，景死金开。此阵有虚眼，有实眼，实眼在里头，那虚眼在后头。段志文还要仔细看看。马氏把脸往一沉，你也不用看了。当时把这个阴志文呐，弄了个烧鸡大窝脖。马氏把阵图又放到匣子里头，用布包好了。志文呐，容等他们报仇回来，人家要来寻仇，我躲得开，那是自然是好。真要是躲不开，那全家一死，你我有夫妻之情，你可务必给我报仇雪恨。那是我的阴魂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死而不屈。现下屋中没人，你可以对天赌咒，你要是对我姑娘安心不良，阴之文呐，说句实话，对你真不放心。你这个人如果对我姑娘产生了邪念，你当如何？你起个重视，我这才放心。阴志文心说，哎呀，这娘们的心眼儿还真挺多，刚才我的眼珠一转，我一看这普通话12岁，这小姑娘长得水灵灵的，真好似一朵戳水的荷花，我对她还真有意思，没成想让这娘们儿那给看出来。阴志文听了以后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嫂子，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让我跪地起誓，这有何难？就见阴志文往地一跪，嫂子呀，我要是对普红花您这姑娘有一点不良之念，叫我段志文不得善终。马氏听到这，好吧，志文呐，你起来吧，到前边去吧。这阴志文一看屋里边没人，就把马氏抱过来，奔着奔还亲了两口，然后出离了后宅，到了前面与段志武等人巡查山寨。这里马氏就把婆的于氏与蒲红花叫在西里间，马氏把包裹交给了蒲红花，女儿啊，你可把他那放好了，时刻不能离你的身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于氏婆子那也不是好东西，就和段之文的那兄弟段之武二人有染。如今咱们再说二寨主普陀，也就是银花太岁和黄段峰、黄云峰，他们三个人赶奔山东，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报仇的心盛啊。这天离着河津口可就不远了，黄云峰就说，二哥，咱俩要进河街口那花钱，可就一下，哎呀，我们这房子全都是新，又干净又亮堂，爷随我来。这里三间西房是新收拾的，仨人。

来到屋里，不是，伙计这打来了净面水、净面烹茶。这个伙计还挺爱说话。你们三位从哪儿来的？婆多就说：“我三人呐，有点西川而来。”伙计听到这儿，呀，您来这儿做什么？婆多看了看伙计，我到这儿。

正是河街口，我要访的这个人呢，在河街口那提起来是鼎鼎大名。我要是打听，你也肯定知道。伙计，听到这儿，只要在这河街口居住的这三条大街上，我呀全认识，我就没有不知道的。我在这一住，全都多少年了？您就说吧。普陀看着伙计，说：“这里边有一位溺水豹子，那姓何，叫何凯。”伙计一听，呀，您要访何凯？那何凯可不是外人，那是我家的二东家，我怎么会不认识？普陀听到这儿，烦你走一趟，把他请来，那不是外人，是我的盟兄。伙计看了看普陀，哎呀，您来的不巧啊！我们二当家呢，现在不在这住着，就等候我这盟兄。那二爷不在家，谁在家呢？我们大掌柜的在家呢。你们大掌柜的官印如何称呼？要说起我们大掌柜，在本地也颇有名声，名唤何玉。江湖贺号分水豹子，我且问你，那是什么人盗去宝铠呀？客官呢？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说话这嘴冷，您可多多的包涵。要说那盗宝之人呢，也是西川人。普陀那看着伙计，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他是银花沟的金花太岁普莲，来到屯龙口打虎滩，把宝铠就放在山上，看守宝铠的李翠和云龙啊，和我们大掌柜的有交情。后来我家庄主何玉他们住在哪儿呀？伙计，看这普陀，我们大掌柜的。那中间路北有座吉祥殿，我们大掌柜的就住在那。你把上等的酒席给我备上一桌，我们三个人呐，那去请我大哥。既然我的盟兄何凯不在家，就和我大哥在这，那欢聚欢聚，也好一同用酒吃饭。伙计答应一声。到厨房前去吩咐，时间不大，这酒菜全端上来，摆齐了以后，就见银花太岁普陀那一伸手，在怀里边掏出了有五两银子，递给了伙计。伙计，这是五两银子，现在的酒席那摆好了，你在这儿给我看着点，我三人。去请我大哥何玉，这哥仨就在店房里溜溜达达出来，出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

0: 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
6: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

0: 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
3: 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0: 安全发展利益。
1: 青衣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9: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7: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4: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6: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7: 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7: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9: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

0: 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五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九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本月5%房屋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房屋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炎热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讲道德，献爱心，争做文明市民。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云集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云集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我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主持会议。
3: 会上，市委副书记裴海涛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市优秀共产党员、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4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去提速快跑的关键之年，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届时做到提高标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王吉宝强调，要争做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先锋模范，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一辈子的政治追求。

0: 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委员会成立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促进全市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积极投身筑牢暖民心、共建幸福城活动，主动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各环节，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方面，不断拓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深度，努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王吉宝强调，要争做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先锋模范，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着重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城市建管等重大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在事关严谨发展、边疆稳定等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中挺身而出，真正把担当写在岗位上，落到行动中，让实在实干蔚然成风，让实际实效广泛推崇。王吉宝强调，要争做心系群众、为民服务的先锋模范，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以实施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绿美延吉行动等为抓手，及时回应群众关心关切，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要坚持一线工作法、网格化管理，主动排查化解邻里纠纷、信访诉求等各类突出问题，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王吉宝强调，要争做清正廉洁、遵规守纪的先锋模范，珍惜党员荣誉，维护党员形象，带头弘扬新风正气，坚决抵制歪风邪气，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的关系，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以自身的清正廉洁维护党的良好形象，以为民务实的实际行动赢得群众信任，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全市副县级以上领导、受表彰的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部分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非公企业、社会组织负责人、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1: 水上市场承载20余年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是延吉最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眼下新建水上市场进入搬迁倒计时，即将以崭新面貌续写延吉民俗文旅发展新篇章。
2: 作为我市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朝鲜族特色早市，水上市场是体验延边原生态市井民俗的重要窗口。每天日出拂晓，晨光出炉，改良传统米肠口味，经过反复调试研发，推出辣白菜、猪肉粒、麻辣等12种新式口味，并创新制作七彩米肠，完美融合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深受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3: 咱们就是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个，节假日能卖个700斤到800斤，就正常我们这样的一天也是200斤左右，因为咱们还有外地客户需要那种批发的，我们还供应外地客户。
2: 多年诚信经营，让王经杰的摊位积攒了良好的口碑和稳定客源，但老水上市场临水而建，汛期积水、雨水倒灌等难题常年困扰着商户。
3: 积得有一年发水，像这个这样的柱子都比我都高了，那个水是当时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没抢出来，能有个5、6家车就楼底下的车都冲走了。
2: 老市场的发展瓶颈亟待突破，市场搬迁升级让一众老摊主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据了解，新建水上市场距离旧址仅1.4公里，项目聚焦商户经营痛点和游客消费需求，对硬件设施、排水系统、消防配套、整体业态布局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市场积水内涝、环境杂乱、设施落后等诸多问题。 标准化的室内经营空间，科学清晰的业态布局，整洁规范的经营环境，彻底。

0: 颠覆传统早市粗放的经营模式，为商户经营、游客游览提供优质保障。
1: 因为这里边的环境了、卫生了，各方面都比较要比那边好得多得多。我相信游客会越来越多，咱们的水上市场知名度会越来越大。
0: 目前，新建水上市场已进入收尾阶段，提前选定新经营摊位的王金杰早已做好万全准备。他租下一间带二层的门市店，精心规划摊位布局，对未来经营发展满怀憧憬。
1: 我这二楼就装修了之后，我们要用它做那个短视频宣传咱家的产品，宣传市场。完了还有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想做那种就是展示柜儿，那顾客如果进来，如果选择想要邮寄的话，一目了然一瞅啊，有什么什么，直接就可以打包直接邮走了那样，那样方便快捷。
0: 水上市场的新旧更替，不仅是传统市井业态的提质升级，更是延吉深耕民俗文旅、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老市场即将温情落幕，留存城市记忆，新市场蓄势起航，赋能城市发展。未来水上市场将以规范的经营环境、优质的服务保障、浓郁的民俗特色，持续延续城市市井烟火魅力，为文旅经济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为切实做好辖区两客一危营运车辆安全管理工作，夯实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由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延边裕泰旅游运输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延吉市道路运输两客一危车辆综合应急演练，在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院内举行。演练事故模拟一辆长春至延吉的旅游客车行驶至延吉高铁站附近时，因驾驶员过度疲劳、超速行驶导致操作不当，撞击道路中央护栏后，与对向行驶的危险品运输车辆相撞，造成运输车辆汽油泄漏、客车受损、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及导游第一时间报警、上报公司，并同步开展灭火、疏散乘客等先期处置。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达到预期效果。
3: 后续我们将全面复盘演练情况，持续加强安全宣传与路面执法，严查三超一疲劳，牢牢守住道路运输安全底线。
0: 近日，第十七新时代金达莱红文艺志愿服务进校园美育圆梦活动之免费书法培训班在朝阳川镇光华小学圆满结业。本期培训班于3月11号正式开课，每周三下午开展书法学习，截至6月24号累计授课5次，受益学生30余人。培训期间，学生们在延吉市书法家协会志愿者的指导下，从基础纸笔、运笔技巧学起，一步步夯实书写功底。在反复练习中，孩子们不仅书写技艺稳步精进，更领略到各类书法字体的结构美感，在笔墨线条之间深切感受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4: 我认为练习毛笔字能让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字，比如甲骨文、篆书或者是金文，也能让我们的字变得更加好看，还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0: 据了解，新时代金达莱红文艺志愿服务进校园美育圆梦活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始终秉承传承经典、美育先行理念，课程涵盖美术、书法、音乐、戏剧等多个领域，旨在通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提升青少年艺术修养和文化艺术素质。
5: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6: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7: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 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早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38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
3: 就把摇曳的树影啊，软绵的云朵，满天的霞光，都想收进我们的相册里，留住那些打动我们的美好。这个夏天，给自己多拍一些与夏天的合影吧。其实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冰镇的大西瓜，清甜又解暑，或者是桃子、李子，酸甜爽口，一碗沁爽的这种绿豆粥啊，或者是一杯冰凉的酸梅汤，一口从喉咙凉到心底啊。夏天真的是特别适合散步，有人说散步是一种高级的浪漫哈。生活里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就藏在那种不紧不慢的幸福当中。夏日的夜晚，街道小路，林荫小路哈，饭后微凉。

0: 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的人，去欣赏这种夏花的绚烂。好了，说完的夏天，让我们来感受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那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夜间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啊。那今天的感觉应该是冷热适宜，很舒服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4级转3级。这个温度再加上微微的小风，确实能够感受到夏日的那种惬意感。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我们来看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504米，缓行267米。再看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1.22公里，缓行130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
1: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继续关注延边州内的消息。那近日，全国妇联组织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在长沙联合举办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交流活动。州妇联报送的建强村波妇联助力乡村振兴，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为吉林省唯一入选的案例。我们再来看，近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珲春市靖信镇纺川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组织。我们再来看7月3号，2026年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吉林省延边州安图县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举行，那标志着该公益项目也是正式启动了。我们看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项目宣传片，专家也围绕家庭卫生与清洁知识、村女性健康知识开展了2场专题授课。三会代表实地观摩了村内洁净示范家庭，同步为松花村全体农户发放项目配套清洁包，把健康服务、清洁物资送到群众家门口。我们再来关注，为进一步提升旅游体验，优化文旅服务品质，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即日起开设免费摆渡公交专线，具体时间和线路我们来看一下。首末班的时间，景区南部的停车场首班是8:30，末班是下午的5:30，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首班是上午的8:50，末班是在晚上的5:50。我们看一下发车间隔，高峰时段是客流情况是25至30分钟会有一班车，那中午时段约为50分钟一班。运营期间呢，将会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客流灵活的调整车格，首末班的时间是保持不变的。我们再关注一下它的线路走向，那上行呢是从景区南部停车场至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到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博物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考石帽饭店、帽儿山山泉路、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为终点。我们再看下行呢，是从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那么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是终点，然后我们去开往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山泉路、考石帽饭店、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延边宾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景区南部停车场，这是景区的一个免费的路线。好，我们再来关注我州运动员会。

过佳绩的消息呢，近日在2026年民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弃琴举办，我州有4名运动员代表吉林省出战锡日木朝鲜族式的摔跤项目，最终获得3项2等奖、1项3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州传统民族体育过硬的实力与良好的风貌，恭喜。也是让参赛选手在竞技中增进认同，在交流中也深化了交融。这不仅仅是一场聚焦力量与技巧的体育竞技盛会哈，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州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看日前呢，泉州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召开，全县市各乡镇及州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等100余人先后走进图门、珲春等多个乡村示范点，深层次交流创新举措，吹响泉州边境和美丽乡村高质量。我们继续来关注延边特殊教育发展的格局。那日前延吉市1+N特殊教育联盟体中心揭牌，延边州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延吉市1+N特殊教育联盟体以延边第一特殊教育学校为核心，联动泉州特殊教育学校，延吉市承担随班就读任务的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构建起一核引领、多点联动的特殊教育发展的新格局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烧烤节的消息。这个夏天无烧烤不夏天哈。我们再看目前第3届烧烤大赛，即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主会场会在哪儿呢？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广场，正在加紧的布置。我们看一下时间，是在7月10号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本周五美食大赛就要正式开赛了哈，很值得期待的。那我们看是10号至11号的晚上5点至10点，会场会向我们的公众进行开放，那市民和游客可以品鉴试吃各种各样的延边地道的美食哈。说到美食，我很多外地的朋友都会来到延吉去感受我们延吉的烧烤，让我去推荐的时候，我说真的是推荐不过来，因为每家都有各家的一个特色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美食节，大家可以通过就是重口来感受美食加文化加娱乐的这种夜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么特别强调的是，7月10号的美食大赛会有专业的评委啊评出特金、金、银、铜奖。那再去介绍我们延边美食的烧烤，可能可以根据这个夺奖的情况啊去一一介绍。嗯，我是根据离家近的情况，哪儿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喜欢傍晚去吃烧烤，然后会决定哪儿离得近，可能是我最爱的地方。那这个美食评选大赛呢，可能更能通过专业的角度去看哪一家的烧烤店更值得去吃。我们再来关注复兴桥复兴街东车了，那在哪儿呢？在延吉市的东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近日延吉市东部复兴桥建成通车了，那初期的车辆通行限速呢是每小时30公里哈，与复兴桥同步建设的复兴街也是开始通行了。在延吉市东部的复兴桥复兴街建设项目是位于长白山东路，终点呢是位于人民路，全长1419米。刚刚我们说完的是烧烤节哈，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烧烤地图。我们烧烤地图也有很多。那么7月9号至12号，商务部2026年中华美食会系列餐饮促消费重点活动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呢，也将在1978文创园正式启幕。那目前延吉市也举办了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的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了19家烤串店和15家烧烤店哈。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烧烤不同，其实延吉的烧烤呢是沿用了传统的炭火烤制，肉品经本地特色的配方腌制的，饮食中是自然烟熏的风味，赋予食材深沉的底蕴哈。食客围坐在炉边，亲手去翻烤，可以说是乐趣十足。烤好的肉外皮焦脆，肉质呢紧实饱满，鲜嫩爆汁，秘制的料理鲜香融进鸡肋。

从内向外迸发出香气，一口解锁我们延吉地道的风味哈，也是我们延吉美食里不可或缺的舌尖上的瑰宝。嗯，确实是这样，我们的延吉的美食哈，延吉的烧烤地图马上就要展现出来了。如果这个夏天在晚上的时候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约几个好友一起坐在傍晚去感受这种烧烤带来的快乐。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呢。日前，2026年吉林省总工会送清凉慰问品正式陆续发往全省各地。那今年送清凉活动呈现3个亿的特点，第一次全省集中去采购哈，慰问品呢采购总量也是创历年的第一，达到28.5万余份，第一次也实现了全省环卫工人慰问的全覆盖。我们再看，近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房屋市政工程违法违规案例的通告，那集中曝光了企业虚假投标、串通投标、工程违法分包三类典型违法的行为，多家企业及相关负责人也被依法处罚。那就说就不要钻法律的空子哈，我们一定要这个把好这个法律的网。我们再来看，近日长光卫星完成了近50亿元的股权融资，本轮融资呢是由长发集团、陆石投资联合领投，还有成通基金、东方资产等知名投资机构积极参与，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对长光卫星综合实力及商业航天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我们再看，中央气象台7月5号18时继续发布橙色预警，预计7月5号的晚上8点至6月6号的20点，广西、广东、贵州、湖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区呢，以及内蒙古的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区呢，会有暴雨。我们再来看，据吉行高速小程序的消息，截至7月5号下午1点，因施工吉林省高速公路收费点的这个入行限行16个口，出入口也要关闭2个，因处理突发事件，入口也是关闭了2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

我们看日前吉林省工业科技创新公司有限公司在吉林国企总部基地举行了揭牌仪式，那该企业注册资本是3亿元，以成果转化、工业设计、中试试验为主业，是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企业。我们再来看省气象台7月3号11点40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吉西部会有暴雨啊。再来关注7月2号，东北小龙虾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前郭尔县举行。此次研究院落地揭牌，将依托省级科研技术的优势，补齐东北小龙虾产业发展短板，助力地方打造特色农业产业新名片，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确实是一个吃小龙虾的一个季节哈，各种蒜蓉啊，各种清炒啊，各种各样的小龙虾也确实是是这个夏天必备的啊，除了西瓜就是小龙虾。那我们东北的小龙虾研究院也正式成立了，也为我们的这个小龙虾经济注入了一点活力。我们再看2026年张孔杯全国优系列举重冠军赛暨全国体校举重锦标赛收官，吉林省举重健儿获得10枚金牌、26枚银牌、3枚铜牌，恭喜我们的这个体育健将们哈，获得优秀的成绩。我们再来看中国一汽博物馆哈，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合力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施工与布展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预计是7月中旬就开放展览了，正好是暑期时间，大家不要去错过。我们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记者7月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也对于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马上就要到假期了，我们再来看教育部印发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用手机批改作业等等哈。这是我们教育部让大家这个过好暑假的一个通知，严控暑期作业的一个总量哈。好的，上半段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回来。